0: 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心情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跟上节奏，
4: Turn up your radio.
2: Morning 有精神，
4: Wake up now.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线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早间8:04，欢迎来到今天的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问候此刻还在路上的车友友们啊，特别问候来自沈阳的车友。台风天啊，雨大，格外开车，开车格外注意安全啊。做你的贤妻说，经过了山路18弯，距离单位还有500米。

我们几个全国的车友啊，都在经历不同的特殊极端天气。那成都的车友呢，最近也处于炙烤模式啊。

哎呀，成都的车友想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唱过那首悲催的歌，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想不想把我们小时候亲手种的太阳都给抠下来？暑假来了，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啊，当然也不想种太阳，我有一个特别的想法。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就这个暑假呀，咱家的娃儿突然间有一天早上眼睛一睁，就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脉，然后就爸爸我要学习，然后谁拦都拦不住那种，早上起来就开始读书，读完书开始写字儿，写完字儿之后呢就开始刷题，刷刷一套一套的，拦都拦不住。我说别做了孩子，吃口饭吧。他说不行爸爸我要学习。然后呢到九月一号开学的时候，上课认真听讲，小小手手哎放桌面，小眼睛看老师，小屁股坐板凳啊，一动不动，聚精会神。回家来的时候跟我说，爸爸我今天的作业都写完了。哎，然后经过了这个半个月哎学习，然后到了那个第一单元测试的时候，老家传来喜讯，哎，冒青烟啦，哈哈哈哈，冒啦，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你说说。

0: 嗨，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摩六精神。方说了，亮啊，我早上刚出门，8:05啊，还有半小时。啊，来自北京的车友啊，还有半个小时的路程，还好，不算太远啊。淘淘啊，那个亮哥呀，我今天双手啊劳损了，不腰肌才劳损呢吗？嗯，有些人的嘴也劳损了。他说今天休息，早上起来听节目啊。哎呀，那手啊，你我要不打开那大图啊，我以为你拳击，你练拳击呢。Coco 说亮啊，就是你幻想孩子打通任督二脉那段，你是没睡醒还是怎么地了呢？夏天说你那不叫打通任督二脉呀，你多半你遭到脏东西了吧。杨涛，
1: 刚才你说这个麦在哪儿？在继续。刚才你说这个麦在哪儿？
0: 任督二脉呀，你也想悄悄的开通一下啊？

0: 啊，8:14提醒一下咱们沈阳的车友啊，咱们一定要跟老人说好相，一定要告知家中老人啊，这个八维来了啊。哎，对，那个说之前一定要加俩字儿，行不行？就是台风啊，台风。你别上来就跟人说爷啊，八维要来了。你这么说完了之后，你爷说谁呀？啥时候来呀？那晚上做点啥呀？招待一下啊，得呀。哎，咱们加俩字儿啊，这个台风要来了，跟老人说好，这天就备出门了。而且呢，老人啊，习惯早上这个遛弯啊什么的，说真的，他的习惯是不容打破的啊。那这天的时候，真的跟老人一定要强调且说好。谜语，
1: 小亮哥哥，我们今天本来返校，但是因为极端天气不上了。
0: 啊，本来今天要想上学校，本来是嗯。
1: 小亮哥哥，我们今天本来返校，但是因为极端天气不上了。
0: 嗯，本来想笑，还是本来想到学校？你是想说本来呀，我要笑的，然后呢，但是因为天儿不好啊，我笑不出来，还是本来我要上学校，因为天不好，我就不上学了。今天就那个，今天就停课一天。宝，翻译在身边没？让翻译说两句。啊，本来返校啊啊啊啊！行，那我知道了。睡不好，闹心呢、啊。你这当翻译的料啊！哎呀，你说说我真的，我才多大岁数，我这耳朵呀，人还在岗上呢，耳朵得先退休了，你说说。来说说电台商城啊，接下来的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宝宝们、友友们，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这时间呢，向您推荐我们电台商城，两款复购率极高，两款曾经啊在双十一啊，然后年终大促618创下销售奇迹的两款产品，一款呢是来自于这个阿玛尼他们家的一个。手表，满天星系列手表，还有小方糖系列手表，价格是999起。然后另外呢，就是来自于赫莲娜家的黑绷带，也在做活动啊，2099。而且这个活动呢是仅限这个直播时段有效的啊。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几个 top one 的闭眼充爆款产品啊。第一款是款香香啊，这个是香奈儿家的啊，香奈儿家的一款5号香水 N5， 这款香水今天是做临期特价啊，这款确确实实抢到就抢着，抢不着拉倒，这款的价格非常划算，299的一个价格。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11月，不是今年11月份，是到2027年的11月。目前呢也属于临期了，价格299，正装啊 N5。 这款香水呢也非常的，我觉得算是好闻的那款，因为它前调呢也是这个果香的柠檬啊柑橘，然后呢尾调呢也是那这个香根草白麝香啊。这是今天向你首推的299，咱们说本来呢就是叠加了一个，本来就是 跨境电商的产品吧，然后再加上叠加了这个临期价格299，将近五折了啊。还有一款口红价格也配非常划算，香奈儿家的 Coco 小姐白管，经典的白管口红小样 1.5 克的，这个适合没有用过香奈儿的或者是没有用过 Coco 小姐系列的，99块钱的一个价格。另外呢，就是阿玛尼家的一款红漆面的一个气垫，15克249，也是特价。欢迎各位小姐姐啊，然后呢来到我们的电台商城来看一看，当然小哥哥也可以来啊，叔叔阿姨也能来。哎，咱们电台商城里面呢，我看啊，我们同事昨天买了一个就是粗麻布的那个床单啊，就是身上就是拉皮肤的那种粗粗糙糙的那种粗织麻布。但是啊，我们小的时候用的就都是这种。现在呢很多人啊追求什么呢，细软啊，一定要是那什么柔肤啊，亲肤啊，这个面什么背面啊一定是柔柔软软的。但是真的，你像我们小的时候都是盖那种麻布的，习惯了之后夏天呢它属于相对来讲啊偏清凉感会好一点，你可以甚至有些人拿它当那个这个凉席的平替啊，因为它不沾身嘛。就在我们的商城里面，大家呢可以去逛一逛，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这个时间没有在开车的车友友可以来到我们商城提前看两眼啊。送首歌，歌曲过后开启这时段的猜猜这是什么歌。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哎，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

欢迎回来啊，这个刚才啊真的真的，我这个现在这个听力啊，方儿说了，人家说返校 ，Coco， 人家说返校啊，你这差打的呀？什么想笑？大静也说，哎呦我的妈，这差打的。李宁来了，早上好。这就典型的，人说跨过轴子，我说城门楼子，是不是？你说我老了那天可咋办？老了跟人聊。

0: 哎，我就是点老了就得这样的。跟我爸说话现在都有点，我说小物业通知要停水啊，你接两桶水。我爸说什么玩意儿就买俩鸡腿呀，怎么这突然间想吃这个了，给我气的。我说人家说要停水，你买什么鸡腿。上回也是啊，就是那个管道，那个是修管道，然后我是说了，我说那个物业说要修水管，我爸说谁缺心眼儿，谁？我那个脖子也是的，我那颈椎那两天疼的我就落枕了嘛。我说我去按个摩啊，我爸说，哎呦我的妈，你现在还敢找富婆？我说我去按个摩。哎呀，你说老了老了的时候，咱们一群耳背的人在一起聊个天，是不是能干起来？好了，哎，这个这轮的猜歌要开始了啊！这轮，猜歌呢要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啊？准备好了没，各位？这轮呢要猜猜看，这轮呢是这样啊。我要换耳机了啊，换个耳机完了之后呢，我会把我听到的歌啊描述出来，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这是哪首歌，行不行？哎，好，准备好了没，各位？我换耳机啊。
1: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2: The best of the city，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好了，我戴耳机了啊，这个耳机我听不着自己声音，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吧？能听着啊？我看这歌几个字，一二三四五个字的一首歌，我会唱吗？来了啊！噔噔噔噔噔，前面是一段钢琴，噔噔噔噔噔噔啊，没有参考价值啊，前面就是一顿噔噔。然后啊，我说噔噔啊，粤语歌，噔噔噔噔噔，你真是你平凡梦的泪，谁吹散失去失去他，冰冰凉凉，身体多黑瓜，风吹呀吹的这真是西瓜。如果我不是一切，便是一个家。那真的男人不相反，有人有谁人的人的在怕。副歌来了啊！遇上你，你知道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你的笔法，你的这情话，心爱你，你相信吗？啊，就这首歌啊，
1: 精选全球好音乐
2: ，Music Around the World，
1: 首首动听
2: ，All Hits，
1: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2: ，Loving the Vibe。
0: 说实话，这首歌我都没指望大家能猜出来。这首歌我刚才自己我隐约的觉得像念了一段咒一样。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听过这歌，只不过说记不住名，对不对？完全跟我唱的什么样没有太大关系，是不是？

听这歌的时候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的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向您推荐到的是一个限时限量的一款秒杀产品，来自于香奈儿家的一个五号香水啊，五号之水。这款香水是香奈儿家非常经典的一款，前调呢是果香啊，尾调呢是白麝香雪松。这款香水非常的经典啊，然后呢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史低价格299，原因呢是临期，有效期的是到27年的11月份，也就是到明年年底。299的一个价格仅限直播时段，也就是说在7到9点这之间的时段是 OK 的，没有了就是没有了，过了这个直播时段也没有了。所以现在喜欢的，以前呢可能很多的车友都是说啊，我等着等一会儿不着急啊，我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边挑边看，现在不行。如果说你要的是今天限时秒杀的，一定要在直播时段，好不好？微信服务账号搜乐动城市，点右下角电台商城。

0: 好，刚好一首歌的时间啊，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就要来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轮猜歌。怎么猜的嘞？雪莹说这首歌是来自于刘德华，当我遇上你。正确啊。张师啊，这耳朵跟我有一拼呢，他说我咋听成了亲爱的你姓什么了。亲爱的你相信吗？三金，
1: 好嘞，当我遇上你。
0: 啥子啊？
1: 好嘞，当我遇上你。
0: 啊，当我遇上你啊，对的。夏天说当我遇上你，刘德华啊。然后呢，夏天说这首歌跟你啊唱成什么样还是有关系的，你的粤语听得我打脑壳。

0: 谜语。
1: 刘德华，当我遇上你。
0: 厉害了，小毒苗苗。
1: 沈阳下大雨，我们都在家。
0: 都在家呢，搁家里听节目啊。宝，作业写了没？啊，现在还没发暑假作业呢，是不是？你小哥哥啊，暑假作业都完成一半了。哎呀，我看他太闲了，我得给他报俩班了都。阿瑞，
2: 是刘德华唱的，是什么歌来着？
0: 什么歌？
2: 这个他拍的那个阿呼电影主题曲。
0: 嗯。什么电影？
2: 这个什么歌来着？刘德华唱的。
0: 哎，能想到这儿也不容易啊。当我遇上哪？我看刚才咱们的电台商城里面啊，我看剩余两，就是刚才一直在有人下单啊，距离这个特限时特价秒杀的结束时间还有12分钟了啊。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点右下角电台商城。今天的香奈儿五号之水你就闭眼冲。接下来的时候呢，听完了刘德华，哎，这首歌我们听过没有？

0: 跟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8:42 Morning 有精神临近尾声了，咱们今天呢，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啊，都在讲沈阳的车友啊，早班路上注意安全啊，这个途经涉水路段的时候格外小心。其实还是要特别的提醒一下我们成都的车友，这天热的是不是咯儿嘎咯儿呱滋儿哇是吧？这天这个高温天气，我们格外注意这个做好补水，皮肤的补水，身体的补水。这天一定不能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好不好？要不要得？袜子嘞？因为当你的身体给出你口渴信号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身体已经出现了缺水的情况了。再加上现在这种天气，容不得你给你这个反应的时间不多，所以说嘞，哎，这天我们的水要想起来了，喝两口；想起来了。喝两口。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多喝水。在家里头的宝宝们，就即便说感觉不到太多口渴啊，我呢没有运动，我开空调啊，我没出门，也多喝水。我们不能一直不出门吧，对不对？晚上的时候出去要遛弯儿噻。哎，这天呢一定要做好补水。然后呢，就是有一些车友友啊，工作的环境是在户外的，从事户外作业的咱们的车友们格外的注意，一旦出现了这个什么不适了，就是有点晕晕乎乎的啊，就像搞了皮的，哎，完了之后搞点白的，然后加上一点红的，混合型的圆乎乎嘞，就但凡出现了一点点晕乎乎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啊，一定要第一件事找阴凉的地方坐下来休息，喝水让自己降温。还有这天呢，一定要跟家里的长辈老人一定要说，空调该开要开启。当然你光这么说可能是没有用的，你可能要跟老人说现在呀，这个国家有补贴啊，这个家里头那个爷爷奶奶娘娘啊，家里头现在那个国家啊有那个电费补贴，对，哎，这个家里头有那个60岁以上老人啊，开空调了给补贴啊，1毛钱一度电啊，用不到呢啊还要倒扣钱，哎，就我们用自己的那种方式好不好。哎，总而言之就是什么呢，就是让长辈啊在家里面的时候呢，尤其是那种太热，比方说住顶楼的那种的，是不是啊，这个特别热的那种，一定要把温度降起来，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把空调开启啊。而且呢，就有些老人可能不习惯，一是出于省钱，二是出于这个可能担心风湿啊腿痛啊不开空调啊，穿开暖风，这个时候的暖风啊不仅不起作用，可能会让温度更加集中啊，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格外的关注家中老人的情况，好不好？
3: 我不敢再问是什么改变你的眼神。
2: 这首歌呢最后来听，那要猜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最后一首歌也是今天顶级难度的一首歌，是曾经的一部电视剧里面的一段歌啊，然后呢他正儿八经的好像都没名，但是呢大家也知道这首歌呢，你说歌词的几句也行啊。这首歌来听听看啊。听这个配乐啊。到这里来。到这的时候我还听不出来， 出主旋律了。哒哒哩哒哒哒哒哩哒哒哒哒哩哒哒噔噔噔噔。

得来等当啷等当啷啷当啷得得啦啷哒滴噔哒哒哒滴哒噔噔哒啦滴噔，这首歌但凡能拆出来的岁数都不小了，真的。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来听张学友偷心。

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哎，我 A 什么玩意儿？

0: 最后一轮猜歌啊，我们要猜到这首歌小的时候经常唱，是我们这个当年看过的那部电视剧里面的歌，是不是啊？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这个郑珠啊，然后他说这是不是济公里头的吗？哎，三金，
1: 济公的这个主题歌，鞋儿破，帽儿破。
0: 然后下一句，身上的什么破？
1: 是游本昌老师唱的。
0: 哎，厉害，游本昌啊 ！Coco 哎，说是济公里的歌啊，李宁也对的，然后那个宣凤平对的，永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除了80后可能很少有人能猜得出来了，是吧？

好，心动这种感觉，8:54了，我们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呢临近尾声了啊，两个小时的陪伴差不多了。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沈阳的车友出门注意安全，然后提醒一下咱们成都的车友注意天气啊，做好补水工作啊。提醒咱北京的车友，北京车友提醒点啥呀，吃好喝好，哈哈，没刮风没下雨，那天气也还行，北京车友吃好喝好啊。啊，今天节目最后好音乐的返场时间，给到最后一首歌，我们听，上时段结束的时候的一首歌，是听《老友记》还是听《信自己》？来来来，二选一，一家啊，是《信自己》还是《老友记》啊？还有就是电台商城啊，别忘了。乐动城市微信服务号，乐动城市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好不好？然后呢，我们今天的那个香水啊，距离那个特价秒杀还有5分钟结束了啊！节目最后送上《老友记》这首歌给到各位了，明天早上7到9点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0: 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4: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4: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0: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订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1: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0: 他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1: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0: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0: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2: 会说话
3: You love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3: You and me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七点九 ，Loving the vibe。
1: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轻松的摇起来，好不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

0: 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2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
3: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4: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You

0: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好音乐会说话。
6: You love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6: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
6: You and me.
5: You and me.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是音乐，更是生活态度。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1: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Strike。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东向微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东向微风，风力2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3: Around the world
2: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3: Music Meridian。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您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2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你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伏羊，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妈，我们走了啊。
2: 儿子啊，你等一下，你先帮我看看这个退货怎么退呀？
1: 哎呀，之前我不是教过你吗？
2: 哎，我忘了你之前帮我买的那个药啊叫什么名字了，我药盒都找不到了。哎
1: 哎喂，修手机是吧？行行行，稍等啊，我马上到。哎，阿姨你好，
3: 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这网上退货我不会呀。
1: 正常，我妈也不会，我来教你啊。哎，你看点这儿退款，这样就行了。
3: 谢谢你小伙子，我总算学会了。
1: 这个其实很简单，您回去问问您孩子都行。
3: 哎，问多了嫌我烦，都不敢问了。我儿子要是有你这个好脾气啊，我也不跑这一趟了，来麻烦你，谢谢你啊。
2: 回来了儿子，现在有时间吗？把我那个药名啊给我看一下。
1: 妈，不用，我把药给你买回来了，你看是不是这个？
2: 对
1: 对，妈，你这会儿方便吗？我来教你怎么退货，点这儿，然后
4: 我们总是把最大的耐心都留给了陌生人，而最大的脾气却留给了最亲的人。对爸妈多一点耐心，就像当初他们对你一样。
5: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十一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订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唱片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3 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65%，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6 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76%，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5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三级，湿度 69%，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4 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64%，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丝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

0: 89595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中，
1: 精选全球好音乐
0: ，Music Around the World，
1: 首首动听
0: ，All Hits，
1: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0: ，Only on，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前面的车怎么回事啊？绿灯亮了还不走，看手机呢，按喇叭。
3: 兄弟啊，我也想走啊，前面堵着呢。
2: 那也不能留这么大空档啊。
4: 留空档？那是安全距离，不是给你加塞用的。
5: 把油门踩到底，不如把心态放平。抢一分钟的险，不如等一世的安。不超速，不路怒，保持安全车距，平安出行，做路上的绅士。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订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护航，守望前方。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的选择。
1: The best of the city，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心动这种感觉。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擎起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金水悦动，

0: 107.9
1: FM 107.9，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0: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1: The weather
0: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3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1: Music say something。
0: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2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Liv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9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63%，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7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75%，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3.3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三级，湿度 59%，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9 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二级，湿度 71%，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

0: 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伏羊，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2: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3: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4: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5: 哇，雪糕透心凉啊。
3: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6: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

0: 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3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9摄氏度，东向微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当愤怒的情绪来袭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往往会进入到一种紧张的状态，交感神经中枢会变得异常的活跃。在愤怒状态下，交感神经中枢会释放大量的神经递质，如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这些物质会促使心脏加速跳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以及血糖水平上升等生理反应。这些反应是为了应对潜在的威胁或者是威胁，使我们能够迅速的采取行动。然而，如果我们在愤怒时选择通过运动或者是发泄来减少愤怒，反而加强了生理唤醒的程度，结果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啊，他们会进一步加强心率和呼吸频率，使身体更加的紧张了，从而加剧了愤怒的感觉。相反呢，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则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的活跃性，并且促使副交感神经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恢复身体的平衡状态，让我们从战斗或者是逃跑的反应转为镇静与连接反应，能够平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谈一谈，更理智地处理问题。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00。

0: 播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2020年，英国医学杂志子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吃些乳制品可以降低高血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另外，2020年发表在营养素上的一项分析表明，多吃粗粮等全谷物对有高血压的人有助于降压，对于没有高血压的人则可以预防高血压。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伏羊，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4: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5: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6: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Musical Adventurer，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又到了野生菌上市的季节了，科学吃菌一定要记得这些方法。太幼小的野生菌和霉变的野生菌不要吃，野生菌太小难以识别，霉变的野生菌呢有其他毒素，也可能会引起中毒。另外呢，最好不要吃杂菌，如果同时误食几种毒菌，对于身体的危害是更大的，医疗救治也更加困难。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煮熟炒透，有些菌种的毒素经过高温加热之后可以被破坏。另外呢，吃野生菌最好不要饮酒，酒精可以促进毒素的吸收，也可能与毒素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新的毒素，从而加重中毒症状。建议大家呢，不采摘、不购买、不加工、不食用不认识的菌子。如果遇到头上戴帽、腰间系裙和脚上穿鞋的野生菌，要特别注意，这些有可能是有毒野生菌。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是北京时间15:5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一项颠覆认知的研究，一群中年人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减肥2周，控制变量只有一个，睡得够不够。结果发现，两组人虽然都瘦了3公斤，但是睡8.5小时的这组人脂肪减少了 1.4 公斤，占比高达 46%， 而睡眠不足只睡 5.5 小时的这组人脂肪只减少了 0.6 公斤，占比仅为 20%。 也就是说，明明大家同样都在努力管住嘴，但是没睡够直接导致你脂肪减少比例砍半。更可怕的是，睡得少，肌肉掉得更多。没睡够的这组人，2周掉的3公斤里，有 2.4 公斤是瘦体重，也就是肌肉加水。这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减肥结束时，比起睡饱觉组，睡不够组的静息代谢低不少，躺着不动一天会少消耗147千卡，而这147千卡的距离相当于要在跑步机上吭哧吭哧爬上20到30分钟。研究者解释，睡眠不足时，我们的身体会更倾向于先消耗蛋白质保存脂肪来满足身体需要的功能。当你熬了个大夜，饿得前胸贴后背，以为身体正在枯枯燃脂的时候，其实还在燃烧你最宝贵的肌肉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精髓跃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

0: 派，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3.1 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59%，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3 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73%，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3.9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三级，湿度 55%，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3.2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6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三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呢，我们难免会遇到让自己愤怒的事情，如果太生气了，不妨试试这样做，数数字。其实简单的从1到10来数一数，就能有效的降低生理唤醒，从而缓解愤怒。这是因为啊，计数活动实际上呢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当我们开始计数时，我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数字上，而不是愤怒的情绪或者是引发愤怒的原因上。此外呢，计数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时间，这个时间窗口使我们有机会重新评估情况，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仅仅是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

0: 第68简陋侧封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2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

买两百，立减三十，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脂肪组织在我们人体当中发挥着代谢缓冲的功能，也就是在能量摄入过多的时候，能够储存多余的脂肪，避免脂肪在非脂肪组织，比如说像肝脏和肌肉当中过度沉积，从而降低代谢综合征的风险。研究发现啊，脂肪营养不良，也就是脂肪组织极少的患者，往往会在骨骼肌和肝脏当中出现异常的脂肪沉积，导致胰岛素抵抗程度显著高于一般的肥胖者。值得一提的是呢，像身体下半部分的脂肪储存能力啊是更强的，释放到血液当中的游离脂肪酸比较少，因此呢，相比于腹部脂肪堆积，更不容易引发胰岛素抵抗。这就是为什么梨形身材比苹果形身材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眼睛不舒服，有的时候不是滴两滴眼药水就能好的，出现了这个危险信号就该立即去医院了。比如说有异物感、流泪、疼痛，休息之后完全不缓解，长时间用眼后的干涩，通常呢通过休息、热敷或者是人工泪液就可以缓解。如果这些措施无效且症状持续加重，伴随明显的疼痛和流泪，说明呢角膜上皮可能已经破损或者是正在发炎，神经受到了强烈刺激，需要立即就医。眼球严重充血，红血丝密布，分泌物增多，眼睛布满血丝，休息或者是普通的滴眼液无效且分泌物增多，提示呢可能是细菌性或者是病毒性角膜炎急性发作，炎症正在扩散，这个时候就应该立即去医院了。延误治疗，感染可能会侵入角膜深层，形成脓肿甚至是穿孔。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

0: 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3: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5: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50%。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用这首《难舍难分》作为今天城市傍晚的开场，因为呢，我想大家应该都和飞扬难舍难分吧。但是最近的飞扬姐姐因为休年假的原因，暂时今天和明天是由大然来代班今晚的城市傍晚。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年代音乐，在下班的路上跟我们一起来听听歌。当然了，今天晚上今天下午的时候，包括你今天一整天的这些工作当中的忙碌和劳累，希望在下班路上能够给你用音乐带来放松。同样，如果你今天想听哪首歌曲，想在城市傍晚的节目当中跟我来分享哪些你在上班过程当中的趣事儿，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赶紧留言了。

也跟大家说一下，由于我们的商城呢，由于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之前呢因为一个误操作导致到呢要到8月5号才会恢复正常，所以在7月份到8月份这段时间里面呢，如果大家想跟我们的电台来取得联系，想跟我们来互动，想跟我们来点歌的话呢，也记得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临时公众号新8959商城，直接在微信的公众订阅号当中来搜索这几个字，新旧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当然除了通过电台的调频端来听到节目的话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在大然的个人微信账号里面可以听到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也同步电台正在进行播出。当然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已经来打卡的小魏姐姐，她说大然下午好，来打卡了，今天想听一首任素汐的碎碎，因为听她唱歌就感觉周围都是安静的，只有耳畔响起的歌声，这种感觉是特别美好的，也送给所有的听友们，下班快乐，一路畅通，但是我现在还在加班当中，还没有下班，只能边干活边听节目了。当然了，我觉得如果现在还没有下班的话，应该也快下班了吧，想一想今天晚饭吃什么，想一想接下来是不是这个晚上还会有很多很多的节目去安排给自己呢。

任素汐的这首《岁岁》呢，是当时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故乡别来无恙》的主题曲。其实这部电视剧我看了，每次都会觉得好像很多在外面打拼的游子，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你看到故乡的样子好

但跟你印象当中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时候，那种感慨是从心底里面的去感慨万千。你有的时候不知道你离开的这些年，故乡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甚至有的时候让你觉得好像这座故乡已经变成他乡了。所以可能很多在外面打拼的人，每次回到故乡去，都会发现有不一样的风景，当然也会想起自己从小在这里成长的时候，那些点点滴滴的故事。城市傍晚，继续在下班路上来陪伴大家。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飞扬同学呢最近正在年假当中，现在此时此刻的他呢正在开车去新疆的路上。根据昨天晚上的最新战报呢，他已经到了甘肃的张掖了，所以可能还要一到两天的时间才会回到直播间里面来跟大家主持城市傍晚。所以呢，今天由大然来给大家代班。真的没有想到今天很多的朋友们突然一下出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他说哎呀，真的没有想到下午居然能听到大然的声音。对呀，因为平常的都是在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的节目，但今天城市傍晚来同样继续陪伴大家。我们的牧人成吉说哈喽飞扬，准时来报道了。这大雨之后啊，天儿是真晴啊，干晒干晒的，请大家一定要出门注意防晒啊。对，虽然飞扬同学不在，但是你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呢，我来帮你去传达给所有的听友们。还有好多好多的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也都在跟我说，哎，真的没有想到突然一下这个点能听到大然的声音。但是希望大然今天的陪伴也能够让你的下班路上不无聊，同样能够享受到好音乐的伴随。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可乐同学了，他说大然你好，我想听一首 Tank 的会长大的幸福，来送给茄子，愿他快乐。可乐和茄子是不是幸福的一对呢？ Yeah, yeah, 会长大的幸福、oh, 希望你们的幸福也能继续的长久下去。想听什么歌，包括想跟我来聊一聊什么周一下班的话题，都记得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商城，这是我们的临时微信公众号啊。要跟我们的直播间取得联系，直接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得到了。

希望你的生命当中也能找到那个让你可以永远去保护他的人，或者永远能够受到他保护的人。会长大的幸福要送给每一位可能身边已经有了那个心爱另一半的朋友们，当然也希望那种还没有心爱的另一半的朋友们也能够在今年还有大半年的时间里面能够找到那个让你心目当中一直觉得特别特别美好的另一半。城市傍晚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呢会在京津冀地区用 FM95.9 FM107.9 同步播出，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来可以通到 FM105.6 来进行同步收听。当然今天呢，由于是大然来代班飞扬的城市傍晚的节目，也要特别给大家带来一点福利了。最近呢，因为我们的电台的公众号，之前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新8959由于一个误操作导致要到8月5号才能够重新去登录那个公众号，所以呢在7月份到8月份这段时间，无论你是想跟我们电台的节目和主持人有任何的互动聊天或者点歌，都要麻烦各位先关注一下我们的临时用的公众号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呢在7月份到8月份的这段时间会临时的来使用，所以呢为了跟大家送来的福利的话呢，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来自于迪奥的 1.5 克的小口红礼盒五支装，券后的秒杀价格只要199，199就能到手迪奥的五支口红，每一支呢都是不同的颜色，有五个色号，分别呢就是迪奥的丝绒999、720、840、777和772，这五款色号的口红都有礼盒和礼袋的包装，所以呢199的价格平均每一支还不到40块钱，不到40块钱就能拿到迪奥的口红，是不是特别的划算呢？如果大家想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因为很多女生跟我说，其实一支正装的口红也就三克嘛，三克的正装口红只能买一个颜色，但一个颜色的话呢可能要300块钱左右了，200多到300块钱，可是好像很多女生都跟我说，其实自己从来没有完整的用完过一整支正装的口红。但是这一次咱们迪奥的 1.5 克的小样口红本身是正装的一半，小小一支很可爱，放在兜里放在包里都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一次到手五支的价格还只要199，并且呢是五个不同的色号，搭配你夏天里不同的裙子不同的套装，应该都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今天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就能做到我们的直达秒杀链接了。记得啊，先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搜索一下新旧的新新，然后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关注

一下我们电台在七月份到八月份这段时间临时用的公众号星巴959商城，然后呢在对话框里面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在那个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这一次的直达秒杀的链接，199五支装的迪奥 1.5 克的口红礼盒套装。赶紧行动起来，在星巴959的微信公众号上，星巴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冬至大哥了，他说哇，原来今天是大然来代班呢，那必须点一首歌了，成都天气太热了，只能来一首陶喆的 Run Away 才能代表我的心情了，祝大家周一快乐。

Runaway， 其实好像要离开和逃离一个地方的话呢，好像在暑期里面很多人都很希望这样子，因为暑期里面真的有很多人开始休年假了呀，因为要带着孩子们一起出去见见世面，去见见世界，去出去旅行一下，就像我们的飞扬同学一样，现在带着孩子正在去新疆的路上。所以呢，最近这两天的晚高峰城市傍晚的节目呢，由大然来给大家来代班主持了，希望同样能够在下班路上给大家送上一点清凉的好音乐。彼岸同学说，大然你的声音真好听，上一次听到大然来代班呢，就觉得你的声音好听，想听一首慕容小小的黄梅戏，祝大家下班愉快咯。这首歌曲其实我也很喜欢，因为很多人对于慕容小小的印象呢，都是那个唱着爱情买卖的网络歌手，但实际上其实慕容小小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安徽省黄梅剧团的演员。这首歌曲其实就是唱的他从小学艺的那些经历。这首慕容戏，让我们把传统的戏曲和流行作品在一起结合。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伏羊，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傍晚的节目了。当然我们今天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好音乐要跟大家来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的另外

正在带着孩子去新疆的路上，所以呢今天只能暂时由大然来继续陪伴在各位的下班路上了。接下来就是下雨天，不管你现在那里温度高不高，都希望你能够受到雨水的

下雨天，但是呢其实真的好像台风要来了，很多地方呢都在备战着台风，所以呢其实下雨也不是一件好事啊。有的时候呢夏天的雨就是这样子，你希望它能够来带来一点清凉，但是又很担心它带来太大的雨水，让整个城市或者说整个你的生活都变得瘫痪起来。所以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属于那种有一点点纠结的感觉在里面吧。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歌曲呢是另外的一位听友特别想听到的，是应该是我们的田小倩儿。他说呢好不容易等到大然来代班节目了，城市傍晚我想听一首刘浩霖的儿时。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你想听的歌吧。回忆那些曾经在我们点点滴滴岁月当中印证的儿时岁月。

还有另外的一位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听友，你这个英文名字我不知道会不会读啊，叫做 Simon。 他说我迫不及待地回去陪我的女儿了，下了班之后，因为我的产假才刚刚结束，现在已经恢复到工作岗位上了。宝宝想不想我，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很想他，看来是一个新手妈妈呀，所以迫不及待想回到家里下班去看看他。这种心情我觉得一定是特别特别的幸福吧。

儿时的点点滴滴回忆都被唱到了这首歌里。那不知道在今天的下班路上，城市傍晚，你又想听到哪首歌呢？欢迎在我们的临时微信公众号上来赶紧跟我留言。也要再次跟大家说明一下，由于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呢，之前因为是误操作了，导致要到8月5号才能重新登录，所以呢，在7月份到8月份这段时间，无论你是想在我们的电台商城里面买东西，还是想在节目当中来点歌和主持人互动，都请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临时启用的公众号新8959商城，在新8959商城上来留言，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信息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老杨了。老杨说，大人你好，代班辛苦。

了，我在青岛，我也是我们年代音乐的老听友了。听说台风要来了，提醒朋友们注意天气变化和出行安全哦。祝各位下班回家开心，晚上用膳愉快。想听一首伍佰老师的《与你到永久》。哇，伍佰老师这种狂野的曲风，其实也是在整个华语乐坛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怎么说呢，忠实的粉丝和拥趸者吧。

浮生若梦说，伍佰老师周六好像在太原开了演唱会。那伍佰老师的演唱会，我估计有半场都是歌迷在唱吧。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音乐上的交互吧，因为很多人现在去买票听自己曾经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那一定都是为了去回忆自己的青春，回忆那些跟着一起唱的旋律。所以买了500块钱的演唱会的门票，大概有300块钱是自己唱的，可能这就是伍佰老师在演唱会上的独到魅力吧。城市傍晚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大人来代班飞扬，能够希望陪伴各位的下班路，当然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点小小的福利和礼物，来自于迪奥的 1.5 克的小号口红礼盒五支装，券后的秒杀价格是199，199你不到40块钱就能买到一支迪奥的 1.5 克的小

0: 号口红，而且一次到手五支，还有礼盒和礼袋的包装。如果你想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这两个字之后呢，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你要知道，平常迪奥的一支正装口红三克装的也要200多到300块钱一支了，但今天在我们的商城直播间里面，由于是临时的微信公众号，所以给大家带来了满200减30的福利，到手的价格199就能拿到五支的1.5克装的迪奥的口红。你想想看，一支正装的口红无非也就是三克嘛，五支1.5克装等于是2个半正装的容量，但是价格只要199，还能够让你一次到手5个色号。这5个色号呢，都是迪奥的热门色号啊，丝绒999、720，还有丝绒840、777，还有772。每一个颜色呢，其实都是很适合女孩子们在夏天里面搭配不同的衣服。所以这次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在新8959商城咱们的临时微信公众号上面赶紧回复我们的特价福利的链接，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现在的临时微信公众号的话呢，请你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新，然后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这也是跟大家道个歉，因为我们原来电台用了好多年的公众号，因为之前一个误操作导致到了我们要8月份才能登录上去，所以呢在7月份到8月份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启用的是临时的微信公众号来跟大家取得联系。所以呢麻烦大家，如果在这段时间7月份到8月份之间想要来电台节目里点歌，或者说想来下单我们电台主播精选商城里面的优质好物，都麻烦大家暂时关注一下我们的临时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在新8959商城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199到手五支1.5克装的迪奥口红，而且是5个热门的色号，正品保真保税仓直发的产品。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的这一位一棵树同学了，他说来打卡喽，大燃今天晚上台风要路过我们这儿了，想听一首许巍的歌，另外呢要祝所有的听友们都周一下班愉快。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0: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对下班的向往。不知道17:49的时候还有多少人现在还没有进行下班的打卡呢？

刚刚好几位听友呢在微信公众号上问我说，大然能够看到信息吗？我这边上面显示无法使用，这个公众号不能用吗？能用能用能用，大家现在正常发送过来的信息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因为呢腾讯的服务器呢经常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所以放心，现在我们的临时跟大家一起来沟通的公众号我们都能看到您的信息。接下来的呢这首歌曲我就想要特别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冷风同学了。冷风说，大然老师今天来代班了呀，真的没有想到哦，然后温州的台风已经过了，最近天气很好，能够听一首老歌《笨小孩》吗？哇，这首歌也是真的很多年没有听到了，所以把这首歌送给你，送给所有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可能在先天条件我们并不是那么优秀的情况下，但是我们一直却非常努力的笨小孩们。虽然笨小孩是一种自嘲，但是我觉得这首歌里面更多的是说着那些可能平凡的人们，千千万万的大众们。

618简陋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两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

0: 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三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弯道健将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3.5 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6%， 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9 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 74%，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三级。

雾 56%，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这是奉陪到底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的 EV 大表姐想来听到的作品。她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真的很想对某些人说，我对你们奉陪到底。不知道是因为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让大表姐突然有了这样的一种放狠话的心态。18: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傍晚，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大然。由于飞扬同学呢正在休年假，正在带着娃儿去新疆的路上，所以呢暂时这几天的时间里面，城市傍晚陪伴大家下班路上的会是大然，来跟大家一起享受好音乐。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17点到19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四川地区 FM88.9 90.5 96.5 103.2 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节目了。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想来在微信和手机上来收听节目的话呢，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都是同步电台来进行播出的。下班路上最想听到哪首歌，又有哪些下班的好心情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给我留言。也要特别不好意思的跟全国各地所有的听友们说一句，由于之前我们的老公众号新8959这个公众号呢用了很多年的这个公众号，由于之前有一个误操作，导致到了我们一个月的时间不能登录，要到8月份才能恢复用到原来的老款公众号。所以呢在7月份到8月份这段时间里面，无论是你想在电台来点歌，想跟主持人来说话来互动，或者说想在我们的商城里面买东西，请记得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

同时公众号新8959商城，就是在微信的公众订阅号里面直接搜索这个号码，新新旧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关注了我们之后呢，在微信公众号的私信当中给我们发的所有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 Linda 同学了，他说怎么还没到我，我快到家了，再不播就听不到了。你之前有发过信息来吗？因为你之前没有看到你发了信息过来呀。他说我想点任贤齐的烛光，那把这首歌曲送给你了，因为我看到你发过来的信息已经是5:50左右了，之前没有发过任何信息过来呀。

365的烛光也能够让你直接的往前行，但是祝福我们能够地久天长。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啊，因为最近呢，为什么今天会是大然来到城市傍晚的节目当中呢？就是因为飞扬同学呢已经带着孩子准备去新疆过年假了，现在正在去新疆的路上。好像大家的年假都会在暑期来休，对不对？你的年假

呢？今年准备好了吗？是同样在暑期来休息吗？准备在今年的年假里面去哪里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的临时公众号在7月份到8月份这段时间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来直接的关注一下我们的临时用的公众号新8959商城。接下来这首歌曲也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公众号上的小飞侠同学，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想听一首陈洁仪的《炫耀》，这首歌有吗？哇，这首歌真的很小众了，因为陈洁仪呢其实好像没有完完全全的完整的在中国来发展过，他是一位新加坡的歌手，只短暂的在香港出过1到2张唱片，后来呢又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遭遇了一轮游，所以其实好像记得陈洁仪的人并不是那么的多，但这首歌曲希望能够唤起你对于这位新加坡天后的记忆。

看到七七的八月说，好像我就准备到冬天再休年假，因为感觉暑期到处都是人。我就说了很有远见，可是很多带着孩子的朋友们都要挤在暑期来休年假。他说，所以我就不和他们挤了，避开暑假、寒假和法定长假，不然都是看人脑袋。确实如此啊，但是呢，好像有了孩子之后，一切的重心可能就要都偏向于孩子那边了。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也不是说非要都挤到暑期休年假，但好像孩子们也只有在暑期里面是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光，也是最有时间的时光啊。有了孩子之后可能真的是有点身不由己啊，为各位宝爸宝妈们特别捏一把汗。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的所有新朋友老朋友们，因为今天呢是大然来代班，所以想听哪首歌在下班路上来给你放松心情，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临时官方微信新8959，来给我们发言，来留言，直接在私信里面留言就可以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新8959商城，然后呢点击私信，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直接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你想说的话，你想听的歌，就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我们的 JoJo 同学，他说，哥给我来一首李圣杰的远走高飞呗。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首歌呢？其实李圣杰挺可惜的，当年作为一个情歌王子，但是好像除了两首大热金曲《痴心绝对》和《手放开》之外，也没有留下过太多出圈的作品。但其实他唱歌还蛮有一种深情款款的味道。

你想什么时候远走高飞？因为有的时候呢，上班上累了，上学上累了，真的会有很多很多让你烦躁的情绪，就好像在那一瞬间里面想撂下所有的东西，就单独属于有一个自己一个人的假期。但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假期里面享受到自己最放松的时间。就像现在在城市傍晚的节目当中，因为呢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在周一这一天里面，也希望大家在下班路上能够听到这些精彩和清凉的音乐，让你本身拥有一个特别好的心情。今天呢我是来代班飞扬的，因为飞扬同学呢也正在休年假，带着自己的孩子现在正在去往新疆的路上。昨天呢听到他的最新战报已经到了甘肃了，所以呢离新疆也不远了，很期待着飞扬同学在新疆到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新的见闻，还有很多很多漂亮的照片。当然了，暑期出去玩，我觉得每个女生都想出片的时候打卡拍照的时候要美美的，所以气色一定不能少。我们临时公众号的福利，迪奥的 1.5 克小号的口红礼盒套装，券后的价格只要199，这也是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因为暂时我们原来的微信公众号不能用了，只有因为一个误操作的原因，到八月份才恢复，所以呢，临时公众号的福利，迪奥的 1.5 克小号口红礼盒套装199就能拿到手了。想要来下单的话呢，想要来带回去感受一下，五支口红在一起只要199，平均每一支还不到40块钱的价格，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那现在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然后呢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关注了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直接点击那个发私信，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因为平常你要去想，一支正装的三克装的口红价格是200多到300块钱，但是你只能买到一个颜色呀。而这一次迪奥的 1.5 克的小号口红礼盒，每一支是 1.5 克，等于有五支在一起本身的容量就已经比两支半的口红还要更多了，比两支半的正装还要更多了。所以呢，只要199一次到手，五个颜色都是迪奥的热门色号，有丝绒999、丝绒720、丝绒840、777，还有丝绒772。这五个颜色呢，很适合在夏天里面搭配各种的裙子和套装等等等等。烈焰蓝鲸的丝绒的口红礼盒啊，五支装只要199，这也是在我们临时公众号启用期间才会有的特价福利，所以呢，想要来下单的。

话呢，就赶紧的行动起来咯，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达的秒杀链接已经给您做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送给我们的阿峰同学了，他说大燃你好呀，今天是你代班城市傍晚，所以想特别点一首向云端来送给你。晚风的傍晚正在温柔的拂过城市，也希望这首歌能像晚风一样吹散每个人一天的忙碌和疲惫。特别感谢你临时顶上节目啊，用温暖的声音伴随着城市的黄昏时刻，祝代班一切顺利咯。同样也祝福正在带孩子自驾去往新疆的飞扬一路顺畅，向云端，向美景出发。哇，真的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很想出去玩了。来自于黄绮珊，小霞。

0: 还好。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晚上9点到11点的城市夜飞行都会是由大然来主持，所以也希望今天的主持没有让大家失望吧，也希望今天的好歌也能同样陪伴在各位的身边。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这一位铁板小乌龟，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呀。铁板小乌龟，你是想要炖着乌龟吃了呢，还是想要它在铁板上来给你跳个舞呢？城市傍晚，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铁板小乌龟，剩下的果实。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剩下的果实就是西瓜哟。

剩下的果实，我想今年夏天大家一定没有少吃西瓜吧。哎，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好像今年夏天的西瓜特别便宜啊。因为呢，我记得原来随随便便买个大概一整个大西瓜都得三四十块钱，但今年好像随随便

运就十几二十块钱就能买到西瓜了，是不是西瓜完全自由了，让你可以吃到特别爽的感觉呢？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 L 同学了，他说小哥哥可以听一首张国荣的《风继续吹》吗？把这首歌送给你了，希望在夏夜的晚风当中，徐徐的清凉能够让你缓解一天的闷热和燥热，在下班的路上听着哥哥的声音，也能让自己心情好起来。

哇，其实真的好怀念哥哥当时的声音啊。虽然03年的时候哥哥就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其实他曾经留下的那一首首传世的经典，都是属于在我们心目当中永远拿出来翻阅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特别感动的旋律。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的 Miss Y 同学了。还是要再跟大家说一下，由于呢我们之前新8959的电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被误操作了，所以呢在8月份之前我们这边都登录不上那个公众号，所以呢在7月份到8月份之间，如果大家想在我们的电台商城里面来买东西，或者说想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来点歌，来跟我们说说话，都记得一定要暂时先关注一下我们的临时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关注了这个公众号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的任何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都能看到了。 Miss Y 同学说，大然来听一首陶喆的《就是爱你》怎么样呢？可以啊，把这首歌曲送给你。不知道这首歌你是特别想送给谁的呢？是不是有一个你爱的人在等着你去向他大胆的表白？

就是爱你爱着你，好像是一个人一直在对自己心爱的人进行表白。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找到了那个让你觉得特别心动的人的话，请你一定要不要吝啬于你一般在生活当中的甜蜜仪式感。因为我总觉得爱情是需要调温剂的，是需要两个人互相之间给对方很多的仪式，也要给他说那些本身可能听起来有点点肉麻的情话。城市傍晚正在直播当中，当然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了，我们微信公众号的临时搬家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新商城的福利，平常都要二百。

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因为这只是我们临时公众号上线的过程当中给大家的一个特殊福利。你想不到40块钱就能买到迪奥的口红，而且一次到手5支，还有礼盒和礼袋的包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拿来送人，都是非常非常体面的一个好东西。浪费在那儿了，但是你这一次199到手的是5支1.5克装，1.5克装的5支就等于2支半的正装容量，而且还是5个不同的颜色，按照自己每天不同的心情、不同的衣服搭配去搭配不同的色号，让自己好像任何时候看起来都美美的。所以呢，想要来下单的话呢，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看到道同学，道哥说，大燃小伙伴们你们好，今天要辛苦你啦，希望把今天所有的歌都打包送给大燃、小魏、冬至、涛涛还有所有的听友们，祝大家新的一周都顺顺利利的，开心过每一天。确实啊，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所以我觉得在每一个新的一天，我们要去期待不同新的挑战。这首歌曲好像就很适合在这个点来听到了。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夕阳西下，正准备日落了呢？来听到孙燕姿的《日落》。

在日落的氛围当中，要结束到今天的城市傍晚了。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到达目的地，回到家里正准备上桌吃饭了呢？你们下班了，但是大然还要继续上班，因为呢，今天晚上自己的节目晚上9点到11点还要继续陪大家在夜空当中去享受2个小时好音乐的城市夜飞行。如果晚上还想来听节目，然后呢又不在广播前又不在车里的话呢，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在微信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可以同步收听到晚上的节目城市夜飞行。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待会儿晚上9点到11点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当中再见咯。晚上的时间想来戴着耳机听听歌，晚上的时间想来跟大然聊聊心事，都可以在城市夜飞行的节目里面来跟我一起聊一聊。最后这首歌同样也是一首跟日落相关的歌曲，来自于梁博的《日落大道》。哇，看着洒满夕阳的大道，你会想想这个城市有多美呢？在《日落大道》里面结束今晚的城市傍晚，晚上的时间9点到11点城市夜飞行，我们再见喽。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家灯映人，夜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

傍晚七点，家灯映人，夜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

0: 2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灰兔菜。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

0: 东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三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alaxy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

0: 电话010-6936-9655。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2: 孩子爸，正好晚饭的点儿了，快来趁热吃。
3: 哎，我先歇一会儿，真的好累啊。
4: 喂，哎，啊，我到了，我到了，等会儿是吧？行啊，没事没事。
2: 深夜11点，代驾员还在等待客户。
5: 炸豆腐有，还炸香肠不，孩子？
2: 0点，他们为了生计，工作才刚刚开始。
6: 喂，哎，你好，啊，餐已经取上了啊，马上就到。
2: 凌晨1点，外卖小哥还在为加班的人送宵夜。
7: 还有半条街，加把劲儿，走着。
2: 清晨5点，环卫大叔还在为剩余半条街的清扫给自己鼓劲儿。全世界都在奔走，你我也扛得住。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记忆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

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千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

0: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可期、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15/55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4: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对15/55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 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

0: 能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环比回升 0.4 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 0.6 点，西部地区回升 1.3 点，东北地区回升 1.1 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环比稳步回升 0.5 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 1.2 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 5%， 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 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484.4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 1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9%， 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 1696.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8%。 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两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

0: 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3: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2: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4: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2: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4: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5: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7: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至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8: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 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9: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

0: 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4: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 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

0: 以及日本自卫队案件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
1: 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
2: 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 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 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 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当地时间13号凌晨， 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 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关注俄乌局势，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 俄军连续第3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 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 他决定重组内阁。
5: 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 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其他国际消息，
4: 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6: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 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 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由退换货代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7: 晚上9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让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其实很爱你，这是张韶涵的一首比较老的作品了，但其实当时的这首歌曲呢并不算是 A 面的主打歌，但我觉得这首歌曲却很值得大家去细细的去聆听。21:04，欢迎大家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又到了周一了，今天晚上歌单的主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都有哪些状态，包括哪些人生的感悟呢？今晚还是一个特别特别让大家觉得有意思的游戏，给我一句话，让我送你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想说什么，想了解什么，包括到你平常的生活当中，你最近的心情怎么样，有在生活里面碰到一些让你觉得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欢迎大家用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来，把你的想说的任何话，包括你的心情、工作、感情、生活状态，开心的、不开心的，发送过来之后，我来根据你跟我说的这段话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当然，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的互动公众号的话呢，请你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然后呢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关注我们这个临时的公众号，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说的话，我在直播间里面就看得到了。另外呢，所有在沈阳收听的朋友们特别注意啊，因为刚才我们的新穗博观站说了，沈阳的公交站全部都停运了，地铁9号线全线停运，10号线半停运，外卖也全都停送了。这次的台风呢是一个超强台风，所以呢现在可以拐到东北去了，可能东北呢马上就面临大雨和大暴雨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安全第一。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可能经历了台风或者说正在等着台风来的人吧，一首上世纪30年代的普通话的老歌，今宵多珍重。

今宵多珍重，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珍重在自己身边的所有的事情，包括每一份无忧无虑的时光，每一个可以享受音乐的时间。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一下我们的冬至大哥，还有我们的舒瑞杰，餐具配送都准时准点来打卡了。如果你也正在收听着大然的节目，如果你也很喜欢今晚这张歌单，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回复打卡两个字就能收到大然的个人微信号码。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今晚的歌单主题，你来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小薇姐姐说，大然晚上好，小伙伴们晚上好。今天呢，下午听大然代班晚高峰的节目的时候，说到了年休假，想不到我之前在厂里上班的时候，一待就待了8年，每一年的年休假呢，就是回老家看父母看孩子。现在呢，是自己给自己打工，所以没有年休假了，只有一些可能相对应的假期。什么时候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哎，确实如此啊，好像有很多的时候真是这样子。原来有假期的时候，可能你会单独的去盼望着这个假期里面，每年每年都非常期待。但是你现在一想到了这个东西，就突然好像假期离我越来越遥远了。但我觉得人生真的不能够只有工作，也不能够只有生活里的忙忙碌碌，而是真的需要适时的去给自己放个假。所以今天晚上根据小薇姐姐这段话来给你送出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蔡健雅的这首《好想放假》。还有你什么想说的话，今晚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

真的好想放个假，脱了鞋去晒太阳。为什么要脱了鞋子呢？感觉脱了鞋子之后才是光脚的自由。好像人类本身就是光溜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你只有在光着脚丫子的时候才能感受到那种不会被所有的现代的工具所束缚的感觉。特别是女生，你出门要穿高跟鞋。其实我想高跟鞋一定是一个，因为我没有穿过高跟鞋，但是我想说女生穿高跟鞋应该是一件每天都很困难的事情吧。因为我总觉得高跟鞋你穿出去，你那个小腿就一直一直的发力，然后就会导致你可能应该穿的不是特别的舒服。虽然高跟鞋可以让本身的腿型看上去更漂亮，但我觉得它本身也是一件很难穿的事情。但是放假的时候，咱们就好好的去把那些鞋子都脱掉，去享受光脚的自由，去感受音乐的氛围吧。21:17，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要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我们的童阳毅，还有晴天，还有我们的 DCM，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欢迎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来打卡。还是要跟大家说句不好意思的事情啊，因为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之前用了很多年的公众号，因为上次一个失误的操作，导致到呢要到8月5号才能重新登录上去。所以呢，在7月份到8月份的这段时间里面，只要麻烦大家如果想跟我们电台取得互动、取得联系，麻烦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临时

启用的公众号新8959商城，直接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输入新旧的新，然后8959，新8959商城。关注了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点击那个私信，然后呢在底部菜单栏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你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今天晚上呢，你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所以你工作生活感情当中遇到什么事情，有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让我来给你今晚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也不知道我给你送的这首歌能不能够刚刚好的送到你的心里面去。舒瑞杰餐具配送说，今天下午在刷抖音的时候，刷着刷着，那个网上说80后离婚的男人是犯了多大的错，然后怎么怎么样的，我就想说80后的男的真的容易吗？还是说不容易吗？因为像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就是离婚又何妨呢？带着两个孩子又何妨呢？还不是一样在过，只是说自己苦点累点，别人又不知道。但我觉得其实舒瑞杰餐具配送，你应该算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爸爸了。好像很多很多的，可能人到中年碰到离婚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最后面孩子都会交给女方去抚养。但我觉得如果两个孩子都是在爸爸这边的话，其实我觉得爸爸一定是特别特别爱孩子们了。因为感觉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啊，只是我感觉现在社会里面好像大部分的男生男人不太会想要在离婚之后还带着两个孩子。但我觉得舒瑞杰餐具配送，你哪怕觉得苦一点累一点，你也依然还是想要继续的坚持下去，所以给你颁一个好男人奖吧。今天晚上送给你的这首歌曲叫做好男人吧，就是张浩哲这首歌曲。因为虽然歌词里面唱的是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流泪，但如果你的宝贝是个女儿的话，我想作为爸爸也是想一生呵护他们。好男人不会想让自己的女儿会有任何的流泪的。离婚在现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很正常，但是我觉得婚离了是因为那个人你不爱了，但我觉得斩不断的是亲情和血脉呀。

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当然这个女人不一定是指的你爱的那个另一半，有可能是妈妈，有可能是女儿。其实本身在很多很多男人的一生当中，一定会有很多需要自己去保护的女人。其实不是说女生就一定是天生弱，但是只是说在本身的力量上呀，包括在很多方面的责任上啊，男生本来就做得相对更多一点点，这是我们本身天生俱来的责任。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给我一句话，让我送你今晚一首歌。也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面来直接把你最近的工作、生活、感情的状态，或者说你有碰到一些什么事情想跟我来聊一聊，让我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就特别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的 YY 同学。他跟我说了一个故事啊，他说他最近结束了一段旧的感情，但是好像又有点不甘心。不甘心的并不是说好像还爱着那个人，而是觉得好像跟他之间已经谈了3年的时间了，但却没有任何的结果，感觉自己的青春被白白的浪费了3年。这个事情你到底是心里怎么想的呢？你是真的已经不爱他了，只是不甘心吗？我觉得未必吧。很多人呢，在结束一段感情的时候，总是会去让自己更自信，让自己更坚强，然后编一种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搪塞自己，搪塞自己啊，应该是。但问问你自己真正的内心，你真的觉得你已经不爱他了，只是不甘心吗？所谓的不甘心又从何说起呢？你觉得你在他的身上白白浪费了你3年的青春，但是对于他来说不也是一样的吗？他在你的身上不也同样，这不能叫做浪费青春呐，因为你们曾经在一起的那些点点滴滴，那些所有的美好的过往，它是真真实实存在过的呀。它既然存在过，就不能叫做浪费呀。

不是每一段感情都一定会能够很完美的走到终点，但是我觉得可能人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我怎么跟他谈了这么久，两三年的时间了，我还是没有一个结果，最后还是分开了，我年纪又大了，我不好找了。其实最后的那种自怜自爱都是因为你想给自己一个理由罢了。听我一句劝吧，歪歪同学，首先想清楚你真的和他之间是不是真的已经完完全全不爱了，还是只是说其实你依然还怀念跟他在一起的时光，只不过你想给自己一个搪塞的理由。亦或者说，如果你真的已经不爱他了，就是不甘心这段感情让你浪费了三年的青春。但是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个三年他不是在陪你浪费吗？这个三年你便享受到了爱情给你带来的很多甜蜜吗？所以今晚送给你的这首歌曲，张靓颖，如果爱下去。希望如果回到那个时候去重新选择，如果你们爱下去会到底怎么样，其实谁也说不准。

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21:33，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来同步收听。在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呢，因为今天台风和暴雨天的关系，导致调频端可。

的事情编辑成文字或者语音，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巴九五九商城上来，让我根据你的这段故事或者这段文字这段话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不知道我今晚送的这首歌能不能够刚好贴近你的心事，刚好贴近你的开心快乐或者有些失意难过的事情呢？记得在微信的公众订阅号当中直接搜索关注星八九五九商城，星八九五九商城啊，新旧的星，八九五九是四个阿拉伯数字，星八九五九商城。关注星八九五九商城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文字的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当然，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你在星八九五九商城的公众号上直接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小云哥说了，来打个卡了，我吃了晚饭刚刚回来，冲了个澡，开着空调躺在床上，感觉特别舒服。今天晚上呢，我们一家人聚餐，我们三兄弟还喝了几杯酒，聊得特别开心。一家人就应该这样子，永远开开心心和和睦睦的呀。对，其实我也觉得，但是我很羡慕你啊，因为我觉得你毕竟是有兄弟，一家人有三兄弟，对不对？因为对于我这样的独生子女来说，我从小就特别期盼着自己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因为感觉不会那么孤单。说实在的，现在你会发现在市面上去生活，或者说你在社会上去打拼的时候，你没有一个跟你差不多同年纪同辈分的人去跟你分享那些点点滴滴，其实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点孤单的。很羡慕你啊，小云哥还有三兄弟，对不对？三兄弟还能经常聚在一起去喝酒，多么值得人羡慕的事情啊。所以今晚送给你的这首歌曲，温岚的同手同脚，因为这就是一首专门送给兄弟姐妹的歌曲。这首歌呢，本身是温岚唱给自己的弟弟听的。我们生命的先后顺序都曾经在同一个温室里，所以我想从小到大，在你的过程当中，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兄弟之间姐妹之间那些特别值得回忆的小小事情吧。欢迎向我们岁月安然来打卡了。岁月安然，记得在视频号里面给我送出一个一毛钱的粉丝灯牌，加入一下视频号的粉丝团哦。

和你一起同手同脚地走下去。因为我们本来生命的先后顺序都在妈妈的肚子里，都是同样的一个温室里面，所以也正是因为这样子的一种割不断的缘分，让我们成为了兄弟姐妹。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有跟你血脉相连的兄弟姐妹，真的是一件特别值得去庆幸的事情。同手同脚送给有兄弟姐妹的小云哥。好运当中也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一晚的迪奥的199元特价的口红礼盒的套装有售卖的时间了。由于呢我们的临时公众号的福利很少啊，之前呢因为我们一直在用的那个公众号，大家已经用了很多年的新8959的公众号，正是因为之前有一个误操作，导致到8月5号之前我们都登录不上去，所以呢在7月份到8月份这段时间里面，只能要麻烦大家想跟我们电台互动，想来买东西，记得要关注一下我们临时在用的公众号福利新8959商城。那么今天临时的公众号福利，迪奥的 1.5 克小号的口红礼盒5支装，券后的价格只要199，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因为你要去想，你买一个正装的3克的口红，那种原版的3克的口红，一般来讲的话呢都是200多到300多一支。但是我也问过很多女生，很多女生跟我说，其实我从来都没有用完过一整支正装的口红，其实多多少少有点浪费吧。而这样的 1.5 克装的口红呢就刚刚好，随身携带又很方便，而且一次到手五支，五支还是不同的颜色，能够搭配你本身完全不同的各种装扮，都是来自于迪奥家非常非常热门的色号，丝绒999、丝绒720、丝绒840、丝绒777还有丝绒772，全部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色号，搭配各种的颜色，各种的衣服都是非常的划算。之前的价格是299一套，但是今天由于我们的临时公众号的福利，直接给您 1.5 克装5支迪奥口红正品直达，券后的价格只要199。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回复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今晚最后的直达秒杀的链接，赶紧行动起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回复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今晚最后一批直达秒杀的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呢，现在跟着我来做一下这个步骤。

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然后呢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然后点击搜索，点击搜索之后就会弹出来一个新8959商城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去之后关注之后发一个私信，私信上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今晚迪奥的 1.5 克小号口红礼盒5支装199的直达秒杀链接了。只有今晚最后一晚的特价临时福利了，赶紧行动起来吧。接下来这首歌就特别送给我们的 Badman 同学了，他说，大燃同学，今天带着小儿子去学习游泳了，开始他还有点抵触，大哭了一场，结果后面勇敢地开始了，想对我儿子说一句，你行的，加油加油。哎，其实任何的旱鸭子在第一次下水的时候肯定都会害怕呀，但我想小朋友的天性就是喜欢玩水，所以慢慢的，只要当他能够接触到水里面开始慢慢的游起来，你就会发现他一定能够感受到游泳给他带来的快乐。所以今晚送给你，也送给你们家小儿子的歌曲，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鱼儿鱼儿水中游。其实有的时候很羡慕鱼儿，因为可以一整天泡在水里，感觉在这样的一个特别闷热的入伏的天气里面，在很多没有下雨的地方，应该现在很多人就想真的泡在水里面吧。哎，我前段时间还有前几年的时候啊，经常看到有很多很多为了去消暑，在四川和重庆那边有很多为了消暑的人泡在游泳池里打麻将。我很想问一问，这是川渝地区的传统吗？还是说真的是为了一些博眼球的流量去摆拍的东西呢？所以其实有的时候网络世界有很多真真假假的东西，我们真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去分辨。但我当时看到那个泡在水当中打麻将的感觉，好像还蛮想去体验一下。对呀，轻妙之余，我就是看到有什么水上麻将啊，一般水上麻将都在哪里打呢？别忘了，今晚的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所以今晚你有什么工作、生活、感情当中的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关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在上面留言了。同样也欢迎一下我们的余生随心、蜜糖，还有我们的且行且珍惜都来打卡了。秋秋同学说，大然同学晚上好，今天辛苦你主持两个时间段的节目了。今天的城市傍晚的节目呢，我也是全程收听的，但是我今天读到了一段话，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同样的经历，有人看见的是毁灭，有人看见的是觉醒，所以困住我们的并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我们把它定义成了什么。所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其实每一步都算数。这段话说得很好啊，人生当中其实不管是坎坷的，还是说让你觉得开心的、有收获感的事情，所有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本身能够给你的人生带来很多经验的。没有任何一步路是自己白走的，有些错误、有些难墙也都是要自己去撞一下，才会知道到底错在哪里。所以根据你说的这段话，让我来送你一首今晚的主题曲。

0: 漫步在人生路上，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人生当中所有的美好都在我们的身边，也正是因为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3: 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夜色10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5: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可不可以爱》，好像是那种碰到一个你喜欢的人想向前探索的那种对自己的问号。可不可以爱，那对方会不会给到你一个特别肯定的答复呢？

这个也或许得看是不是能够真的双向奔赴了。22: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夜飞行》。何老师的这首歌曲，可能很多人没有那么熟悉，因为当年可能大家对于何老师出过的歌和单曲，最熟悉的应该只有《栀子花开》，但《可不可以爱》却是我很喜欢的一首宝藏作品。城市夜飞行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直播，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用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也都是同步电台进行直播。今天是周一啊，每到周一我们城市夜飞行的环节会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你来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无论什么话都行，说说你今天的工作生活的状态，说说你最近的开心事儿、不开心的事儿，感情里面有没有遇到困境，或者有没有一些想跟大家分享的快乐，又或者说一些让你藏在心底里一直不敢说的悲伤，想要大家帮你分担一下的悲伤，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留言。留完言之后呢，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您的留言了，然后再根据你的留言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道哥了。道哥说，打卡打卡大然，小伙伴们晚上好，今天是7月13，我想到了713组合，也顺带怀念了一下那些甜酸苦辣的青春，还有那些一笑而过或者刻骨铭心的往事，感觉有点小伤感呢。那大然，你送我哪首歌呢，让我今天这个难忘的日子有点小圆满，也送给所有的听众。可是道哥，713组合是个什么组合？是你们当初一群小伙伴们在一起，然后给自己专门定的一个日子和专门定的一个朋友友情纪念日吗？但如果刚刚好是今天7月13号让你碰到了这个友情纪念日的话，我觉得这首歌送给你应该很不错吧。陈奕迅的《最佳损友》。

其实最佳损友这首歌曲呢，说的是一个友情也同样需要经营的故事。和朋友之间有的时候经常会有种种的各种可能，有争吵，有过猜忌，有过很多很多让你觉得有些难受的事情。但是其实友情和爱情一样，同样是需要经营，也同样是需要每个人去好好的对自己进行这样的一个打磨吧。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大然 FM 的直播间里面有好几位朋友一直在跟我说话，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聊天区评论区刷屏比较快，所以呢，很多留言可能你发完之后没几秒我就看不到了。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如果说想点歌也好，想跟我来分享心情也好，你单独的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来发给我。我们电台的公众号可以关注一下新8959商城，关注新8959的商城之后呢，您在上面没有字数的限制，想留言多长就留言多长，然后直接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得到了。反而你在视频号里面大家聊天，哎，一下就刷屏了，我再去找您的信息很难再找到您的信息。所以呢，视频号直播间里面大家的那个评论区里面就是聊聊天，一起吹吹水，一起聊聊天，说说自己的近况就可以了。但如果想参加节目的互动，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为什么是新8959商城呢？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呢，之前我们一直在用的电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新8959这个号呢，由于之前有一个误操作，导致到我们要到8月5号才能够登录上去。所以这段时间从7月份到8月份之间，如果大家想来电台点歌参加节目的互动，请您关注一下我们的临时微信互动公众号新8959商城。如果大家想要来关注的话呢，很简单，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点击，就是扫一扫的上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的里面有个公众号，在公众号里面输入搜索新旧的新8959，8959是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然后呢，输入这几个字之后，点击那个搜索的按钮，就会弹出来一个公众号，叫新8959商城。然后呢，点击进去之后，点击关注公众号，再点那个发私信。点完发私信之后呢，底部的菜单栏里面有一个小键盘的图标，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就会直接弹出一个对话框。平常你怎么跟朋友发微信，就直接怎么跟公众号发微信就可以了。无论是语音还是文字的信息，你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的电脑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了。所以为什么说大家想要参加我们节目的互动，请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关注了之后，想说什么话，或者说想过来分享一下你最近的一些工作感情的生活状态，都可以直接发送过来。因为今晚的歌单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看你有些什么开心的，或者有些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分享完之后，哎，让我跟你根据你跟我说的这段话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听友们在反映说，说最近这段时间好像有些地方呢，可能信号不是特别好，因为呢，确实调频端电台的调频呢是通过发射塔去发射的，发射塔有它的覆盖半径，在半径之外或者在半径边缘里面旁边一点的东西，那说实话可能就相对来讲会信号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如果说大家在乎信号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微信的视频号来同样在线收听节目。既然最近很多人都说到处都很闷热，都想下雨但又不想雨下得太大，那这首歌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看这个雨水能不能够给你带来一点清凉吧。萧亚轩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有一个外号叫做雨神的表妹。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萧亚轩在户外开演唱会、开签唱会、开任何的这些所有的活动，只要做活动就会下雨，所以她也被送上了雨神的表妹这样的一个称呼。这首 Elva 的雨季中，希望你也喜欢。

这是萧亚轩在第一张哦第二张专辑《红蔷薇》当中的开场曲，叫《雨季中》。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编曲的感觉，因为感觉好像就马上来到了东南亚的雨季。22:20，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9”商城当中，下一站是幸福说，大然，我是巴中人，在成都。此刻我边洗衣服边用收音机听节目，第一次收听你的节目，很遗憾我这边信号不是很理想。信号不理想的话呢，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啊。直接打开手机，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然后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了。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任何信号不好的地方或者说没有信号的地方，全球各地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源泉时光的快乐星球说，谢谢您啦，活着真不容易，就像北京这几天的桑拿天，有点让人喘不过气来，不容易啊，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是呀，当然了，每年都要经历桑拿天，每年也都要经历很高温的时候，但是特别提醒所有在户外工作的工作者们呢，出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既然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那我就送这首歌给你了，张卫健的《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这首歌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留言的源泉时光的快乐星球。很简单，其实呢，真的大家想要参与节目，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真的很简单，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商城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对话框里留言，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当然了，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临时公众号的福利，迪奥的 1.5 克的小口红的礼盒套装只要199。如果你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记得赶紧在我们的新8959商城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回复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199到手整整5支迪奥的口红，而是5个色号哟，正品保真保税仓直发，并且呢能够让你本身拿到一个最优惠的价格，券后的下单价格只要199。你想想看，平常买一支迪奥的正装口红要200多到300块钱，但是你现在199就能买到5支1.5克装的迪奥口红，5支哦，每一支平均的价格不到40块钱。你想想看，就这样的一个价格拿到迪奥的口红，而且是5个颜色，都是迪奥的热门色号，比如说999色号、720色号、840色号、777色号，还有772色号，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划算的事情了。能够在夏天里面搭配女孩子的各种裙子，搭配各种各样款式的衣服，用不同的颜色让自己的气色看上去更好，所以赶紧的关注我们的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商城，关注这个公众号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199到手5支装的礼盒装迪奥1.5克的小号口红礼盒，无论是自用啊还是送人，我都觉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款产品了。继续来听歌，看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有一位叫做东东的朋友说，最近感觉生活好无力啊，因为感觉工作上面有很多同事都比我更加的厉害，他们好像每个月工资也会比我更高，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把自己提升起来。怎么说呢，生活当中一定会有碰到种种形形色色的人，你当然不一定能够在某个方面就一定是比所有人都优秀的，可能你跟你的同事们正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但你的同事们可能会在某些方面比你更优秀，但其实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你可能也有很多地方能够比别人更加优秀，只是在这个瞬间你可能还没有刚刚好的去发现你的优点。人比人是真的属于那种怎么说，多多少少是有点庸人自扰吧，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太过于的去把它当做一个让你觉得很愤愤不开的事情。当然在工作上有追求是一件好事儿，你看到你的同事可能比你在某些方面做得更优秀，那我们能不能够想点办法更加充实自己去迎头赶上呢？所以啊，这就是属于我们本身之间那种不一样的那种心态和感受了。其实这个世界上99%的人他都是很平凡很普通的人，这些平凡和普通的人真的不一定每个地方都是无比的闪光无比的耀眼，太阳虽然很耀眼，但是你也别忘了他身边的星星也可以有自己闪烁的瞬间。原来我们都是如此的平凡，虽然普通，但普通的过程当中也会能发现自己的闪光点。

原来我们都是如此平凡，寂寞而平凡。今晚跟大家玩的这个互动主题，最近你的生活、工作、感情状态当中有哪些让你觉得感慨很深的事情，包括有哪些让你觉得开心的想跟大家分享的事，又或者有哪些不开心的想让大家帮你一起分担的事情，都可以用一句话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商城上来。

当然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来为您准点播出。北京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但今天的沈阳地区由于可能台风和暴雨的原因啊，导致信号发射有点异常，可能通过调频端很难听到节目。但如果说你想通过手机来在线收听的话呢，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接下来送大家这首歌曲是一首可能最近在网络上还比较红的作品，而且收藏和点赞率已经超过了300万了，城北的花，也是一首带着很多怀念的作品。城北的花已经开好了，那城南的你还好吗？

城北的花，希望大家也能喜欢这首歌曲。那接下来我看一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的商城当中，有大家跟我聊的什么样的一个天呢？看到这位叫做随心的朋友说，大然晚上好，如果说有一段让你觉得可能有希望的感情摆在你的面前，你愿不愿意去尝试呢？哇，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呀。有一段让你觉得有希望的感情在你面前。

愿不愿意去尝试。哎，我不太懂，哎，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人把这样的问题都当做一个问题了呢？我会觉得，既然你觉得有希望的感情，那为什么不去尝试呢？难道已经惧怕爱情，惧怕感情，惧怕到这个程度了吗？大可不必啊。有的时候人真的会给自己竖一个圈圈。我身边就有很多人说我啊，这辈子可能也找不到真爱了，我这辈子可能也没有什么人要了，无所谓了。主动去拒绝那些可能已经到了你身边的缘分，有必要吗？真没必要。你这不就是把自己当做了一个人质，不就是把自己框死在一个自我的暗示当中里面去了吗？不要太多的给自己暗示，很多自我暗示其实都是属于在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强加的枷锁而已。所以有的时候真没必要想那么的多，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缘分来了就好好的去享受吧。这首歌送给你吧，虽然可能不是那么的贴切，但是我觉得张惠妹的人质

好了，今天晚上那接下来时间也不多了，就大然送歌给大家听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作品，当年是拍了一部超长的音乐微电影。

SHE 的《我爱你》，它讲述的是一个其实分隔海峡两岸40年的爱情故事。40年代在上海，因为战乱的原因，一位爷爷和一位奶奶分开了，奶奶去到了海峡的对岸，在那边成了家，在那边有了孩子，有了孙子，但是爷爷在上海一直在等着奶奶回来。到了80年代末期，两岸终于可以通航的时候，奶奶回到上海，再次看到了那个等待了她一辈子的人，于是说出了这首歌的故事，《我爱你》。

我爱你，来自于 SHE 的我爱你这首歌，不知道只有简单的三个字能不能够把那些关于三个字里面所蕴藏的含义全部都唱出来呢。当然了，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我也看到了很多人跟我来聊天，有很多人跟我来说说自己最近的感情生活和工作的状态，也来分享自己的开心事儿。我永远都会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一件开心的事情通过节目散发出去，跟所有的人一起

你来分享，就会变成很多份开心的事情。一份不开心的事情，你跟很多人去分享，那最后面你的那份不开心也会被完完全全的去治愈起来。所以也正是因为我们人和人之间有着这样的一种沟通，有着这样的一种互相的交流，才能够本身把这样的心门打开。所以这也是城市夜飞行这档节目的意义，希望能够在每个夜晚帮你把那些白天里面郁闷烦躁，有一些些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的事情，在晚上通过音乐去好好的消散一下。接下来这首歌一颗心的距离，希望我和你之间永远心贴着心。

好了，今晚的节目，电台端的节目马上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但是每天晚上呢，都会有个小彩蛋，就是呢，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大然还会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再来亲自给大家唱一首歌。所以呢，想听大然唱歌的朋友们，千万要记得在稍后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来找到我，我们继续来聊聊天，然后继续跟大家来唱一首歌给大家听。所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

小的大，燃烧的燃。请大家记得稍后在视频号里面来找到我哟。最后这首歌，光良的《如果你还爱我》，稍后我们视频号里面再见喽。

0: 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掰，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3: Feel the music，
2: 好音乐不停歇
3: Loving the vibe，
2: 只在 FM 107.9。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

0: 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

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四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四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四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心痛。
1: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2: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2: 窗外雨滴滴答答下，溅湿我的。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千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你选，两款经典的圆表盘，一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千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六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六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

0: 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四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掰，手慢无。

0: 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0: 听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0: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

0: 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

0: 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

0: 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1: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2: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1: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3: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4: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6: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再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5: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7: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4: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8: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4: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9: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4: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0: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1: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3: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1: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3: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4: 村里把我们住在这里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3: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5: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3: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6: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4: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

0: 以及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4: Yes，
2: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4: Can't wait，
2: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4: Rise and shine
2: Morning 有精神，
4: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买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有油们早上好喽。在路上的友友们，早上好。在家躺着的友友们，早上好。每天的早高峰路上，摩纽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路同行，我是小亮。全新一天的音乐旅程已经开始了，欢迎各位呢此刻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无论你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还是在被窝里啊，来来来，问早时刻来了。今天早间的音乐旅程呢，先来送上的是张韶涵的这首《淋雨》。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嗨，心动这种感觉。今天的早上 Morning 精神呢，先来送上的是淋雨一直走。哎呀，我们沈阳的车友辛苦了。你觉得这一年呀，光上班了，也没时间去海边啊。这回好，大海来咱家了。节目刚刚开始啊，还是得问候一下啊，咱们沈阳的，还有就是那个台风啊经过的这横市的这些车友们。问早社无赖，早上好。静松来了，早上好。
3: 亮白，亮白，早上好。新的一天开始了，北京万里无云。
2: 万里无云。没有高温啊，没有下雨，多好，你说说。还有来 ，Coco 来了 ，Coco 早上好。种花家早上好，还有独哥早上好，让心灵去旅行，风声云起早上好。还有我们这个正在努力的啊，用这个在线广播，用手机端来收听节目的车友们早上好。

大家伙啊都知道北方啊最近湿度大，但是有多大呢？就这么说，很多的东北人身上莫名其妙的痒，他怀疑过自己海鲜过敏、螨虫过敏，就是没有怀疑过自己是得了湿疹。昨天我看我一哥们儿发的朋友圈，他说这雨再下下去我都快长腮了。土生土长的北方人，从来很少没有经历，很少啊经历过什么就是晾衣服不干。足不出户感受南方生活没？

0: Morning 有精神，问早时刻。尤英早上好，他说早上好，小亮，我昨晚啊直接就睡在单位了。昨天后半程啊躺着过膝深的水呀、啊，来单位上的班啊。昨天后半程趟着过膝深的水来上班，自个儿家买卖啊，还欠卖身契了，不是都封路了吗？阿瑞，
1: 亮哥，亮哥，早上好吧？新的一天开始了啊！北京的天气挺清凉的，下一下的挺清凉的。
0: 阿瑞，早上好。最近一段时间，哎呀，就是我们北京及周边的车友幸福指数最高了。

来吧，早间时刻呢，依然要欢迎一下我们的新老朋友。哎，也邀请大家呢，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跟我们互动啊。接下来呢，就是结识新朋友的时间。昨天呢，大概在下午的时候啊，然后加了好多的新朋友，然后很多人都说，小亮是不是在这里互动啊？是不是我想把我说的话发出来叫互，就叫互动？对。来说一下啊，这个要想跟我们互动呢，首先要添加我们的微信服务平台，完了之后呢，就是跟那个你跟朋友私聊微信发微信是一样的。那第一步呢，就是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啊，第二步呢，就是发文字发语音了。那第一步怎么添加微信服务号呢？哎，首先呢，就是要拿出你的手机，拿出来没？啊，手压麻了。行，再给你点时间啊。第一步，拿出手机，拿出来没？好，第二步，打开手机。人脸识别，打开手机。没化妆，你可能有点费劲啊。没事，你用指纹解锁。哎，解开手机了啊！点击微信，点好了没？然后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完了点添加好友，选最后一项服务号，然后在服务号搜索栏里输入乐动城市。乐乐的动动乐动城市，哎，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啊，关注完了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的发送文字发送语音过来了啊。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2: 嗨，心动这种感觉。尤英说，亮啊，我人呢在板上，我车呀都骑在马路上。你看用这字儿啊，不是停啊。隐形的翅膀，老亮啊，我昨晚失眠了，现在好困哦。你家空调坏了？赵星，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哎。
3: 小亮，小亮，早上好。每天都是听着你的节目去上班。
2: 谢谢星姐。但是从来没有机会和时间来去添加微信服务平台。在我掰开了揉碎了的指导下，终于鼓起勇气拿起手机了，是不是？哎呀，我们节目啊是这样。

0: 样听，光听是一种感受，乐在其中是一种感受，边听边参与又是一种感受。仿佛啊，每个车友呢，不仅是一个听友，在节目的全程啊，也是一个可以互动的 NPC 啊。有好多的听友都不断的给我下任务。我们的灰灰，
1: 行行行行，早上好。
0: 哎，辉哥早上好，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啊，早上好早上好。

昨天呢7:26了，送上了几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开启今天早上的猜猜这是什么歌了啊。今天早上的猜歌呢，我们要猜到的是一首翻唱，我们通过两句歌词来去猜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它的难度就在于什么呢？第一，这是一个全新编曲的翻唱，第二呢，就是给到的信息比较少，只听两句歌词，所以说相对来讲难度偏高，但是啊，这首歌的熟知程度是比较高的啊。来，准备好了没，各位？开始了啊！

0: 句。
1: 这样的心情我曾有过几回。
0: 第二句，好，就是这两句歌词。两句歌词过后，你有猜到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吗？再来。经过

得得。好像就这么唱的啊。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来听刘宇宁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揭晓答案啊。

0: 听到这儿应该听得出来这是一首什么歌了吧？原唱姜育恒，跟往事干杯。这首歌有个续集叫跟往事干了好几杯，我觉得这应该是酒蒙的吧啊。
1: 人生际遇就像酒，有的苦有的烈。
0: 淘淘说了，亮哥早，今天呢依然是早起听节目啊，这几天要下大雨，
1: 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
0: 又要下大雨啊，
1: 眼角还有
0: 台风嘛。他说这首歌呢来自姜育恒，跟往事干杯，正确了，永旺。
2: 跟往事干杯。
0: 跟往事干杯，正确，三妹儿。
3: 这首歌是跟往事干杯。
0: 哎，正确。
3: 原唱是姜育恒，但是这个声音好像不是哦。
0: 对，这是翻唱的。隐形的翅膀。
4: 和往事干杯。原唱是姜育恒的，这个不晓得。
0: 然后小眼睛看世界说是干杯朋友。哎呀，你最起码对了干杯俩字儿啊。跟往事干杯指的是啊，举起了酒杯敬过往，你那是干杯朋友，明显啊你这喝错对象了。算你对一半吧，行不行？哎，有这个武汉宣凤平，我。

凭借。可这不是让别让我一个人醉吗？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别让我一个人醉，这不是内心 OS 吗？不想让我一个人醉啊，大家都喝。这满上。

0: 昨天啊，他说这首歌叫《跟往事干杯》，之前呢还特别的想点这首歌来的。
1: 干杯！
0: 贝拉来喽，早上好，贝拉。倩倩啊，赵倩说了，噔噔打卡、啊、问早。你这灯没白灯啊，哎呀干了不少事儿呢，发6个字俩逗号啊。言简意赅的告诉了我们你在干啥，又想干啥啊，又是没有富裕的时间干啥。原本呢想松松快快的说一声，小亮啊早上好、哦、我在等红绿，可算等上红绿灯了，打个卡啊，跟大家伙问个早。但是呢看着倒计时的数字，心里头那种急迫感呀、啊、又想互动，那咋整呢？问早打卡噔噔。阿瑞怎么说的呢？
2: 是下面朋友吗？下面朋友相遇红的干杯朋友是吗？是往事干杯。
0: 哎，干杯朋友是田真老师，做你的贤妻啊。说沈阳的车友都还好吗？来来来，沈阳的车友都还好吗？沈阳的车友排除万难在听节目啊。家人，
3: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吉林下小雨了。
0: 吉林也下小雨了？吉林没事啊，家人，吉林有长白山，福建也有妈祖，所以这台风就可咱辽宁欺负啊。家人也是我们今天早高峰路上的独苗苗，是吧？乖乖，你们好久放假噻？刚才有人问说，这个沈阳的车友还好吗？咱家信子说，亮哥，我不太好，我都快需要救援了。你家窗户外头能不能看到雨？

哎呀，说真的啊，这个北方人啊，咱东北人啊，真的节目多啊，就这天呢，玩的也花花啊，冲浪的、游泳的、洗澡的、玩桨板的，那真是把这个天给玩明白了啊。我据说啊，昨天是沈阳警察叔叔最懵的一天，为啥子嘞？因为有人报警说，一个位开车的司机把游泳的大哥给撞了。你说这就这警情咋往上写，开车的把游泳的给撞了。

0: 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的精神，我是小亮。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今天向您推荐到的是兰蔻家的第二代小白管防晒，外加 CPB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组合呢，就像是给你的皮肤安上了两道防盗门。夏天很多女生的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最近的成都天气非常热，天气一热啊，这个皮肤呢会大量的分泌油脂来去保护皮肤。那油脂的出现呢就会破坏底妆了，普通的防晒呢比较厚重油腻，会闷毛孔，特别容易闷痘，防晒力不稳定，出门久了呢特别容易晒黑啊。那么普通的隔离呢提亮啊又比较生硬，抹在脸上有一种假白的感觉，肤色呢不够自然。今天向您推荐的这个夏日黄金搭档，兰蔻第二代小白管防晒50毫升，搭配的是 CPB 长管隔离37毫升。先来说兰蔻家的小白管，它的质地呢是清爽水润，上脸呢是绝对的轻薄透气，成膜速度快，不闷痘，而且呢不闷皮肤不油腻，全天候的可以帮助你来去抵御紫外线。那 CPB 长管隔离呢，这就不用多讲了，底妆界的天花板。它不仅仅能够有效做到隔离，还能够均匀肤色，提亮肤质，让你的皮肤看上去更晶莹剔透，气色更好。

0: 这两个组合平时随随便便在一起啊都要1000多块，那么这次夏日换新福利季整套组合两件仅有399的一个价格，适合什么呢？适合平时外出通勤，适合外出游玩。当然了，这是一个限时限量的啊，库存也不多了，所以说呢是限时，就是仅限节目时间段有效。心动的小姐姐小哥哥们，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击右下角，就点击乐动城市右下角菜单栏的电台商城，
1: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The best of the city， 心动这种感觉。

刚才啊，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我们猜到的歌呢，叫做《跟往事干杯》。我说有一首歌，这首歌的续集叫《跟往事干了好几杯》。隐形的翅膀说，这首歌的续集呢是伍佰的《干了这杯还有三杯》。啊，这个47分了，第二轮猜歌来了。第二轮我们是根据一首粤语歌曲来去猜它对应的国语版本，所以是要给大家一点反应的时间。这首歌我们就边听边猜了，好不好？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邰正宵的一首粤语歌。

这首歌纯纯的是考验大家的什么？纯纯考验大家的这个记忆力啊。真的上了岁数啊，啥孟婆汤，一碗大米粥喝完都忘了。现在的记忆真的就是记那个曲键码都有点费劲啊。就这首歌在好多人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诶，这首歌我太熟了，这首歌是什么歌来的呀？就在脑海中打转转，然后转圈圈，死活想不起来，是不是？

0: 饮饮湿心得女人。淘淘啊，淘淘说，刚刚的那首歌，相对应的粤语版本呢，是王菲演唱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我凭借《容易受伤的女人》，勇往勇日勇。容易受伤的女人啊，这个 Summer 对的阿瑞，
1: 国语版本应该是《容易受伤的女人》。
0: 哎，正确。读苗苗，
2: 容易受伤的女人。
0: 可能有些车友不知道啥叫读苗苗，就是那个我们的车友，早晚啊，就是通常在早上接送孩子的时候呢。有好多的小孩哥小孩姐都在听节目，这不放假了吗？小孩哥小孩姐就少，但凡这个时间有在互动的小孩哥小孩姐，我称他为独苗。 Coco 啊， Coco 是昨天添加的新朋友啊，我们节目现在已经有一麻袋的 Coco 了。你目前得是 Coco 四号。他说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小眼睛看世界说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不知道对不对？对的，苗小贝。早啊，小亮，今天虽然出门晚了，但是咋这么顺呢？都快到单位了，才开始打卡哦。北京那车友对不对？现在不是暑期来到了吗？然后很多的车友呢，要么外出旅行去了，孩子也放假了，不用接送小孩了，早晚高峰自然就拥好很多。成都也是啊。7:55了，咱们休息一下吧，好不好？我们今天早间的第一轮 Morning 有精神第一轮第一时段的节目就暂告一段落啊，送上本时段最后一首歌。

0: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1: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3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5: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